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4日，常年期第27主日。今天教会纪念圣武商方济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合一是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齐聚罗马举行会议。教宗将于10月7日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圣座西门士于10月2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这次会议。教宗指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挑战，更关乎正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友合一的原则，也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教宗梁十四世10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宗座条顿公学团体，向他们如此表示。在该公学庆祝成立150周年之际，教宗向他们提及公学今天的重要角色，思铎公学旨在成为培育的安全地方，以便于生活在其中的思铎加深自己的知识和灵性旅途，从而回应各自祖国同胞面对当代巨大挑战时的疑问，并且阐述我们心中所怀的希望。接着，教宗强调了条顿公学的另一个特质，接近圣伯多禄宗徒之墓的独特同在。这座公学从创建之初就忠诚地追随罗马教宗，这一点清楚显示在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10年授予的宗座公学这个名称上。这荣誉也与一项使命紧密相连，即守护这个临近的同在，这个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以及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的合一。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友合一的原则，这正是上主为他的众门徒所祈求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此外，在回顾条顿公学的历史时，教宗也敦促在场众人怀着感恩之心注视这段历史的丰富果实。条顿墓园始于第八世纪，当时这墓园是从神圣罗马帝国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绝佳的参照点。后来公学在文化斗争时期于1876年成立，为那些从德意志帝国而来的思铎提供学习和培育的地方。教宗提到，在19世纪，由于德意志帝国境内文化斗争的教会政策措施，思铎的活动大大受到阻碍，因此罗马的条顿墓园为各国思铎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着条顿墓园善会的款待，这里成了从德语地区而来的思铎避难与求学的地方，后来愈加成为基督信仰考古、教会历史和寻求基督信仰根源的一大中心。根本问题是如何充满活力的更新牧灵工作，让家庭愈加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如此阐述了教宗梁十四世与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开会的意义。该会议的主题是爱的喜乐劝谕问世十年后，与今日家庭宣讲福音。会议将于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圣座西门士于10月2日周五召开记者会，
介绍这次会议的细节。本次会议将有187位与会者，115位与会者来自各地主教团，其中有111位主教团主席和四位代表，14位主教团主席是枢机，2位主教代表没有主教团，15位与会者来自天主教东方礼教会，22人是受到教宗邀请而来，11人负责活动的筹备工作，另外还有11对夫妻和伴侣参与其中，后者是来自五大洲的22人，他们的身份并未公布，以尊重他们的经历并确保最大的自由。这既不是一场世界主教会议，也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延续，而是在巨大改变的时期，为了聆听教会声音的一次聚会。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下周会议的方法论负责人、耶稣会士科斯塔神父如此解释道。事实上，甘比诺女士指出，由于这些年许多主教在述职期间表达出的需求，以及担忧牧灵工作遭遇的困难和家庭在关系及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因此催生了聆听与分辨旅途的必要性。记者会上提出的数据呈现出当前重大的文化转变。举例来说，在波兰，近五年依照教会规范举行的婚礼减少了45%。在澳大利亚，从1970年至2024年，教会婚礼则从88%降为16%。甘比诺女士表示，这些征兆显示出，在多元环境中，迫切需要陪伴婚姻的选择，并以更决定性的方式支持在家庭内的信仰传承。重要的是，牧灵工作必须在距离婚礼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展开，而且要陪伴人们一生，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因此，今年七月所公布的五个主题，有关那些影响家庭的变化，当今有美好也有挑战的现况，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婚后头几年，在复杂处境中的陪伴与扶持，以及基督徒家庭作为教会使命的主体。十月七日，在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席多明我会修女奥尔福德的默想后，教宗梁十四世将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科斯塔神父表明，祈祷时间是所用的方法的一部分，只靠汇集信息和立场交流仍有所不足，还要聆听天主圣言，互相聆听，并聆听圣神能通过对话使之浮现的一切。在五天的会议上，家庭、主教和专家都要发表讲话，会议期间有小组讨论的时间，也有发言、聆听和静默的时刻，通过每个人讲述经验、省思从他人那里所听到的以及分享所浮现的想法，与会者们分辨出交集点、差异、张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可能要迈出的步伐。科斯塔神父指出，我们并不寻求消除差异以达成共识，即使有分歧，只要很好地加以理解，这个分歧也会是聆听的成果。由此，大会将听取简短的汇报，以便于全体与会者进行深入的对话。在会议过程中撒下的种子，其成果随后要汇集在一份报告中。这不是新的最后文件，它并不取代方济各教宗于2016年签署的
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相反的，这将是一个委员会整理的综合报告，之后交由大会讨论，并呈给教宗。相关成果将会向媒体发布。在几场关于会议进展的记者会上，媒体将会得到消息。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后，各地教会致力于更好的理解家庭在重重困难中如何才能继续做个服传的地方。梵蒂冈努力从聆听和分辨做起，开启新的旅途，好能在今天向家庭并与家庭一起传扬福音。科学合作是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怀着这一认识，同时也寄予这一期望，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向宗座科学院约140名成员发表讲话。他们于9月24日和25日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参加以变化中的世界与科学的未来为主题的全体大会。大会召开前，9月22日和23日举行了关于演化与发展的研讨会，抱负与谦逊，严谨与对话，创新与责任，这些准则应当引领全球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教宗在9月24日上午的讲话中，以伟大的人类通欲反复强调的观点为出发点，引用其中多处内容。他既指出科技在医疗卫生、粮食和认识宇宙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对人类未来本身的影响仍不明朗。人工智能可以用于监视、操纵和歧视，如果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和人的监督，先进的计算能力和自主武器在研发或部署时，可能给国际安全与和平带来新的危险。此外，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水，显著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对自然资源造成沉重压力。教宗说，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越大，分辨什么才真正有益于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的能力，就越需要增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感提升。教宗认为，这番提醒因为那些负责决定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损害的人提供指引。如今，自然灾害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猛烈，席卷整个民族，穷人受害尤深。其前任方济各教宗已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多次强调这一点。梁十四世也重申通谕中一个核心且不可或缺的观念，各国和不同学科彼此依存。他尤其强调，正义应成为团体做出每项决定的推动力。教宗接着指出，因此，气候问题并非仅仅是环境挑战，从根本上来说，更关乎正义、人性尊严，以及不同民族和世代之间的团结。我们不能等到灾难发生后才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从应急管理转向预防，

并鼓励科学家、青年、公职人员、民间社会代表以及不同宗教传统的成员继续充分交流。他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跨越学科、机构和国家的界限，因此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必须超越这些界限。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未来，这非常非常重要。我祈愿你们培养一种科学文化，胸怀大志而保持谦逊，治学严谨而乐于对话，勇于创新而不忘责任，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同时也包容那些面临最大风险、最有需要的人。这样，科学合作作为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就能继续致力于维护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促进公共福祉，并照料受造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族，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误缴的。

0: 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是讲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听的，因为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在以色列人的世界上是有权位、有财务，是领导。但是耶稣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不是交给天国天主去的果实，他们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佃户，不让也不想缴纳给那个原主。所以最后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所以就是告诉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是选民，但是不一定会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有缴纳和结果实？其实什么果实？保禄中途在读经二就说了很清楚，他说，固守你们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这一切思念，而且活出这一切理念。当我们去思念这些，我们重视这些，我们就接触了天主所要的果实，而缴纳给天主。当我们缴纳给天主，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有教会、有圣事、有圣言来帮助我们迈向天国的道路，遵守天主的旨意。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4日，常年期第27主日。今天教会纪念圣武商方济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合一是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齐聚罗马举行会议。教宗将于10月7日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圣座新闻室于10月2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这次会议。教宗指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挑战，更关乎正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有合一的原则，也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教宗梁十四世10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宗座条顿公学团体，向他们如此表示。在该公学庆祝成立150周年之际，教宗向他们提及公学今天的重要角色。思铎公学旨在成为培育的安全地方，以便于生活在其中的思铎加深自己的知识和灵性旅途，从而回应各自祖国同胞面对当代巨大挑战时的疑问，并且阐述我们心中所怀的希望。接着，教宗强调了条顿公学的另一个特质，接近圣伯多禄宗徒之墓的独特同在。这座公学从创建之初就忠诚地追随罗马教宗，这一点清楚显示在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10年授予的宗座公学这个名称上。这荣誉也与一项使命紧密相连，即守护这个临近的同在，这个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以及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的合一。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有合一的原则，这正是上主为他的众门徒所祈求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此外，在回顾条顿公学的历史时，教宗也敦促在场众人怀着感恩之心注视这段历史的丰富果实。条顿墓园始于第八世纪，当时这墓园是从神圣罗马帝国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绝佳的参照点。后来公学在文化斗争时期于1876年成立，为那些从德意志帝国而来的思铎提供学习和培育的地方。教宗提到，在19世纪，由于德意志帝国境内文化斗争的教会政策措施，思铎的活动大大受到阻碍，因此罗马的条顿墓园为各国思铎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着条顿墓园善会的款待，这里成了从德语地区而来的思铎避难与求学的地方。后来愈加成为基督信仰考古、教会历史和寻求基督信仰根源的一大中心。根本问题是如何充满活力的更新牧灵工作，让家庭愈加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如此阐述了教宗梁十四世与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开会的意义。该会议的主题是爱的喜乐劝谕问世十年后，与今日家庭宣讲福音。会议将于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圣座新闻室于10月2日周五召开记者会，
介绍这次会议的细节。本次会议将有187位与会者、115位与会者来自各地主教团，其中有111位主教团主席和四位代表，14位主教团主席是枢机，两位主教代表没有主教团，15位与会者来自天主教东方礼教会，22人是受到教宗邀请而来，11人负责活动的筹备工作，另外还有11对夫妻和伴侣参与其中，后者是来自五大洲的22人，他们的身份并未公布，以尊重他们的经历并确保最大的自由。这既不是一场世界主教会议，也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延续，而是在巨大改变的时期，为了聆听教会声音的一次聚会。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下周会议的方法论负责人耶稣会士科斯塔神父如此解释道。事实上，甘比诺女士指出，由于这些年许多主教在述职期间表达出的需求，以及担忧牧灵工作遭遇的困难和家庭在关系及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因此催生了聆听与分辨旅途的必要性。记者会上提出的数据呈现出当前重大的文化转变。举例来说，在波兰，近五年依照教会规范举行的婚礼减少了45%。在澳大利亚，从1970年至2024年，教会婚礼则从88%降为16%。甘比诺女士表示，这些征兆显示出，在多元环境中，迫切需要陪伴婚姻的选择，并以更决定性的方式支持在家庭内的信仰传承。重要的是，牧灵工作必须在距离婚礼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展开，而且要陪伴人们一生，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因此，今年七月所公布的五个主题，有关那些影响家庭的变化，当今有美好也有挑战的现况，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婚后头几年，在复杂处境中的陪伴与扶持，以及基督徒家庭作为教会使命的主体。10月7日，在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席、多明我会修女奥尔福德的默想后，教宗梁十四世将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科斯塔神父表明，祈祷时间是所用的方法的一部分，只靠汇集信息和立场交流仍有所不足，还要聆听天主圣言，互相聆听，并聆听圣神能通过对话使之浮现的一切。在五天的会议上，家庭、主教和专家都要发表讲话，会议期间有小组讨论的时间，也有发言、聆听和静默的时刻。通过每个人讲述经验、省思从他人那里所听到的，以及分享所浮现的想法，与会者们分辨出交集点、差异、张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可能要迈出的步伐。科斯塔神父指出，我们并不寻求消除差异以达成共识，即使有分歧，只要很好地加以理解，这个分歧也会是聆听的成果。由此，大会将听取简短的汇报，以便于全体与会者进行深入的对话。在会议过程中撒下的种子，其成果随后要汇集在一份报告中。这不是新的最后文件，它并不取代方济各教宗于2016年签署的
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相反的，这将是一个委员会整理的综合报告，之后交由大会讨论，并呈给教宗。相关成果将会向媒体发布。在几场关于会议进展的记者会上，媒体将会得到消息。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后，各地教会致力于更好的理解家庭在重重困难中如何才能继续做个服传的地方。梵蒂冈努力从聆听和分辨做起，开启新的旅途，好能在今天向家庭并与家庭一起传扬福音。科学合作是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怀着这一认识，同时也寄予这一期望，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向宗座科学院约140名成员发表讲话。他们于9月24日和25日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参加以变化中的世界与科学的未来为主题的全体大会。大会召开前，9月22日和23日举行了关于演化与发展的研讨会，抱负与谦逊，严谨与对话，创新与责任，这些准则应当引领全球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教宗在9月24日上午的讲话中，以伟大的人类通欲反复强调的观点为出发点，引用其中多处内容。他既指出科技在医疗卫生、粮食和认识宇宙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对人类未来本身的影响仍不明朗。人工智能可以用于监视、操纵和歧视，如果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和人的监督，先进的计算能力和自主武器在研发或部署时，可能给国际安全与和平带来新的危险。此外，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水，显著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对自然资源造成沉重压力。教宗说，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越大，分辨什么才真正有益于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的能力就越需要增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感提升。教宗认为，这番提醒因为那些负责决定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损害的人提供指引。如今，自然灾害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猛烈，席卷整个民族，穷人受害尤深。其前任方济各教宗已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多次强调这一点。梁十四世也重申通谕中一个核心且不可或缺的观念，各国和不同学科彼此依存。他尤其强调，正义应成为团体做出每项决定的推动力。教宗接着指出，因此，气候问题并非仅仅是环境挑战，从根本上来说，更关乎正义、人性尊严以及不同民族和世代之间的团结。我们不能等到灾难发生后才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从应急管理转向预防，从脆弱转向做好准备，从短期措施转向以明智而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未来。这要求我们以负责、审慎、分辨的态度对待科学，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教宗梁十四世也赞赏宗座科学院过去两年
与宗座社会科学院合作，为筹办一系列焦聚气候韧性的峰会所做的工作，并鼓励科学家、青年、公职人员、民间社会代表以及不同宗教传统的成员继续充分交流。他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跨越学科、机构和国家的界限，因此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必须超越这些界限。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未来，这非常非常重要。我祈愿你们培养一种科学文化，胸怀大志而保持谦逊，治学严谨而乐于对话，勇于创新而不忘责任，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同时也包容那些面临最大风险、最有需要的人。这样，科学合作作为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就能继续致力于维护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促进公共福祉，并照料受造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族，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

0: 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误脚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是讲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听的，因为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在以色列人的世界上是有权位、有财务、是领导。但是耶稣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不是交给天国天主去的果实，他们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佃户，不让也不想缴纳给那个原主。所以最后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所以就是告诉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是选民，但是不一定会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有缴纳和结果实？其实什么果实？保禄中途在读经二就说了很清楚，他说：“固守你们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这一切思念，而且活出这一切理念。当我们去思念这些，我们重视这些，我们就接触了天主所要的果实，而缴纳给天主。当我们缴纳给天主，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有教会、有圣事、有圣言 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傅天娜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梁十四世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睦邻访问的详细行程。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神学家若望·卡瓦迪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在拉丁美洲朝圣之旅的正式行程。教宗将于意大利时间11月6日早晨7点从罗马达芬奇机场出发，乌拉圭时间同一天下午4点半在该国首都蒙德维迪亚展开访问。教宗在蒙德维迪亚国际机场受到官员迎接后，前往独立广场出席欢迎仪式。依照惯例，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傍晚6点15分，教宗将拜会该国总统奥尔西。大约一小时后，教宗将在圣母无染原罪使胎、圣菲利伯和雅各伯主教座堂主持晚祷，当地主教、司铎、执事、男女会士和修生要与教宗一同祈祷。隔天11月7日，教宗要前往乌拉圭人口第三大城、经济重镇派桑杜，在该城的巴黎伦敦公园，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持他此行的首台弥撒。然后教宗将乘坐45分钟的飞机返回首都。稍作休息后，教宗将前往瓜达卢佩圣母堂，接触在首都中北地区偏远地带的社会现况，那里的社会经济处境极其脆弱。紧接着教宗要在乌拉圭天主教大学问候教育界。当晚7点，教宗将在世纪球场出席祈祷活动。11月8日主日，教宗将到访乌拉圭的摇篮佛罗里达，因为该国1825年的独立宣言正是在那里发表的，而且乌拉圭的主保33位勇士圣母也在内地。在整个拉丁美洲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这个国家，对圣母的敬礼也与独立时期的爱国象征紧密相连。在圣母像的陪伴下，教宗将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主持弥撒圣祭。随后教宗将在耶稣善牧款待之家与主教们共进午餐。下午3点10分，教宗要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此行的第二站。教宗梁十四世预计于8日下午4点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方济各教宗的出生地，届时将有官员到场接机。教宗要先前去圣马丁广场的圣马丁将军和独立军纪念碑，然后在历史悠久的玫瑰宫出席欢迎仪式。在总统府，教宗将拜会总统米莱。傍晚6点半，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隔天11月9日，教宗将前往首都以南26公里的小镇克莱波莱，就近认识当地的奥廖内神父小科特伦哥的工作人员和受照顾者。上午11点半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教宗在西班牙人纪念碑前主持弥撒。教宗下午在阿根廷天主教大学与劳动界举行聚会，之后在圣马丁宫与基督信仰团体和宗教传统领袖举行会晤。同一天晚上6点45分，教宗 与阿根廷主教们和同道谢星团队成员一起在至圣圣三主教座堂诵念完道，教宗将在总主教府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0日上午，教宗搭乘飞机抵达科尔多瓦，然后立刻前往空军学校的平坦场地主持弥撒。午餐后，教宗要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当地主教和圣职人员相聚。下午4:55，教宗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晚，教宗还要在西班牙人纪念碑那里与青年同声祈祷。11月11日上午8点，教宗亲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监狱，接着他前往鲁汉圣母朝圣地，那里保存着该国主保圣母像。上午10点，教宗在鲁汉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主持弥撒。阿根廷的欢送仪式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教宗前往利马的专机定于阿根廷时间下午2点起飞，预计在秘鲁时间下午5:30抵达卡亚俄空军基地，并有官员到场迎接。欢迎仪式则在政府大厦进行，教宗要拜会总统藤森庆子。在国家大剧院，教宗要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11月12日，教宗的第一项活动是在利马总主教府的小圣堂与秘鲁主教们共聚一堂。不到一小时后，他要在圣若望主教座堂与司铎、会士、修生、同道谢星团队、牧灵委员会成员一起诵念日间道。当天上午，教宗还要在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举行一项对该国全国意义深远的活动，即有关秘鲁人民挑战及未来希望的会晤。教宗将向这片受苦之地的百姓发表他们热切盼望的一篇讲话。在普雷沃斯特教宗曾经传教的土地，首日形成的一大亮点是傍晚与青年的祈祷活动。晚上8点，教宗将在圣座使馆与主教们共进晚餐。11月13日上午，奇克拉约将迎接他们的罗伯托神父回家。教宗将乘飞机抵达兰巴耶克省的首府，以弥撒圣祭问候他曾经领导的教区。然后教宗要私下进入圣罗梅洛小堂，预计在此他会表达问候之情。当天下午，教宗要在和平之后圣母朝圣地与司铎、同道谢星团队和牧灵委员会成员举行会晤，并发表一篇讲话。随后大学界将在圣杜瑞博天主教大学拥抱教宗。在献给南美洲主教主保圣杜瑞博的学院，教宗将与奇克拉约教区司铎共进晚餐。11月14日将在象征性的举动中展开，教宗将于上午8点在奇克拉约旧城区的圣母主教座堂为污染原罪圣母举行加冕礼。上午9:10，教宗搭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鲁斯苏克班巴郊区，在空旷的平地主持弥撒。同一天上午，他就返回奇克拉约。下午，他将在圣杜瑞博朝圣地为这位圣人的禧年主持闭幕典礼，与天主教团体一同祈祷。11月15日，教宗将造访库斯克，它位于海拔3400米的安第斯山峰，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是通往亚马逊盆地的桥梁。教宗将在库斯克的国家考古公园探望信友和民间敬礼的代表。将近中午12点，教宗 要在圣母升天大殿前诵念三中经。下午1:05，教宗前往秘鲁的亚马逊地区普卡尔帕。抵达后，他从国际机场前往卡亚俄港口河滨道路，在那里会见传教士和亚马逊各民族代表。下午，教宗要在乌卡亚利省体育园区主持弥撒，晚上返回利马。在秘鲁的最后一天，11月16日，教宗将在卡亚俄的贫困边缘地区度过，他曾是那里的宗座属理。教宗将在那里探访无依无靠长者小姐妹会的接待之家。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利马南部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主持弥撒圣祭。在卡亚俄空军基地出席欢送仪式后，教宗要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他的专机将于秘鲁时间16日下午1:45起飞，罗马时间17日上午10:25降落在达凡奇机场。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经过遴选，将2026年拉钦格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神学教授若望·卡瓦迪尼，并获得教宗梁14世的批准。这位神学家致力于教父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深入研究圣奥斯定的思想。教宗梁14世将于12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亲自为这位学者颁发该奖项。卡瓦蒂尼教授满怀感恩地表示，我努力按着亚历山大的奥利镇的典范活出自己的神学家圣照。他是一位生活在30世纪的神学家，曾多次宣称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教会的人。在圣母大学，我以教会的人和学者活出自己的圣照。我对这个奖项深表感谢，因为它肯定了我作为神学家的圣照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主席雷格利神父确定这位美国神学家在学术和牧灵方面的双重热忱。他解释道，这位美国学者是教父学专家，尤其是有关圣奥斯定的，但他已研究我们这个世代的神学。他曾撰写过多部关于本笃16世和方济各的神学著作。他是一位研究教会神学的学者，其研究范围从古代直到21世纪。他还致力于在美国及海外推动神学生活与信仰。卡瓦蒂尼教授是32位获颁拉钦格奖的学者。该奖项自2011年起颁发，旨在表彰在学术领域、教义神学或基础神学、圣经学、教父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或在艺术、音乐、建筑和雕塑领域取得成就的学者。2027年，若瑟拉钦格诞辰100周年之际，该基金会将在罗马举办一场大型研讨会。此外，还将有一系列大型音乐会和举行隆重礼仪庆典。明年4月16日，即本笃16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将在圣伯德禄大殿举行大礼弥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母幼会，着眼于青年人未来的教育。母幼会创立150年后，目前分布在97个国家，修女们以他们特有的预防教育法，重振青年教育使命。

我们母幼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修会团体，会主圣若望·包斯高1872年创建于意大利北部亚历山德里亚省的一个小村庄。几年后，会主包斯高神父和共同创始人玛利亚·马沙利罗修女就派遣我们到了福船的前线，因此我们修会团体接触的文化非常广泛，成员已经发展到许多国家。如今我们分布于97个国家，有1500多个会院。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跨越全球，我们特别为女性青年的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以女性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而成立的女修会团体。在这150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辨认现实，我们以极大的适应性和福音的精神将自己置身其中，恰当地回应来自教育领域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世界性战争的真正困难时期，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紧急时刻，那么教育问题，也包括提升妇女的问题，都会有助于解决时下的问题。首先，我们总是尝试以我们的临在作为回应，先是聆听问题，然后回应紧急情况，始终采用教育的方法推动，即通过各种机构，它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妇女宣传、职业活动中心以及各级学校和大学，对各种接受者和问题做出回应。展望母幼会的未来，我们肯定是要更新我们的教育使命，就如同其他的许多修会团体一样，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修女人数在减少，但某些地区却在增长，例如非洲或亚洲，青年圣召增长的数量使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会继续以预防教育法教育青年人，引导他们与自己及与他人相遇，生活在一种相遇的文化中，一种今天在全球层面的生态灵性生活中。因此，我们继续抱着青年人给我们回馈的希望，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些并不容易面对。

我们通过2022年9月25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展望我们修会的未来。会议的主题是母幼会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旅程、挑战与前景。实体参加会议的几乎近300人，线上与会者从600到1000人。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学者和专家组织的一个研究会议，而是为我们的修会及对教育的贡献方面打开大门，另外也对修会150年发展历程中教育使命的反思，以及我们教育学院在使女性预防教育法系统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还进行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探索性研究，就对当今母幼会教育的看法，由一个国际团队负责，对世界上许多的教育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会议中，我们也把鲍斯高神父大家庭的男女青年联合起来，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教育有何看法。这是为青年一代的窗口，我们可以在其中与他们对话，也可以通过音乐与舞蹈的语言与他们展开对话。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